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？

听关起播穷站节目，我是依安。咱的节目开始啊，对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。咱安排这首是叶蒨甯唱的《热情滚滚》。

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，阮记宝充站呐，今仔日是拜二哦。啊，昨昏咱讲吼，拜二到拜五吼，是这礼拜落雨机会较悬的时间哦。今仔日都是拜二啊啦吼，所以今仔日即摆你看开，外口敢那啊，够有日头咧，较暗的啦。今仔日暗时开始吼，各地呢就开始啊落雨啊。今仔日暗下开始哦，开始落雨。明仔载呢，拢有落雨啦。明仔载吼，落雨机会嘛真悬，而且吼北部遮呢，可能哦有剧烈的天气变化，都、就是讲雨有可能会落足大吼。啊，拜五以后吼，即、這个雨该停止。气象署吼，诶资料讲啊，目前诶方面哦，已经啊慢慢地挖进咱台湾啊。今仔日阴暗嘛，哦，各地落雨机会增加，哦，迄个落雨吼，诶，持续落到拜五，哦，即礼拜呢，就是拜二到拜五落雨啦，拜六礼拜哦，对，好天，诶，气象署吼，安尼讲咧，伊安吼，敢那见证奇迹，赶快，敢那得来验证，赶快哦，诶，拜报名啊哈，啊，各地落雨，就讲拜托明仔载，明仔载卖落雨啦，我明仔载要缀妈做，诶。啊，真正都无落雨啊呢，吼，所以呢，有一点点啊，迄种的，敢那有神迹啊，吼，迄种的感觉，吼，啊，其实讲是因为呢，气象署的，这卫星资料吼，真准确啊啦，啊，这气象署讲今仔日阴暗吼，受到方面的影响啊，各地开始落雨，今仔日阴暗，啊，明仔载呢，落雨的所在搁较侪，雨呢落搁较。久时间更加久吼，有诶所在呢，阁落大雨吼。嗯，拜六到后礼拜一咧，方便就会离开啊啦吼。所以拜六礼拜拜一该好天，即礼拜啊，今仔日拜二开始啊，都开始进入到咱诶雨季，下雨的季节。今嘛看开呢，阿哥有日头啦啊，但较暗嘛落雨。落雨是较无方便，但是嘛是爱回路，你嘛无法度控制。

0: 这是尤庆唱的歌曲，我也是爱你。
1: 咱母亲节的回馈，买咱的产品，无包括油，无包括油，只要满2000块，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。买咱的产品，无包括油，像像喉糖、元气糖啊、水梨膏、核枣芝麻糕，拢包括在内底吼，就是无包括油，满2000块，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。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，啊，元气糖用中药。中药甲麦芽做成的糖啊，这是中药的糖啊。伊这边袂讲介甜，因为迄都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。即卖呢，回馈，因为是母亲节，要和咱的妈妈、女性朋友感谢，买外面的珍珠霜，外面的珍珠霜买2罐，咱送2罐粗橄榄油，2罐的粗橄榄油，买2罐的。珍珠霜送2罐一组，有挂袋仔的粗橄榄油。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，2罐就是3600块。咱足侪人咧，母亲节送妈妈保养品、化妆品、保养品、化妆品咧，都爱过去拣，要买多一种的才会适合嘛？唔知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的成分，来咱买。咱送到指定的所在，你都唔免去算啦。珍珠霜，咱得买1罐1800块，2罐3600块。咱来母亲节回馈，送粗橄榄油，橄榄油2罐哦，2罐一个罐袋啊，咱得买哦，1160块买珍珠霜，够送粗橄榄油。啊，那买其他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，这是啊。今年都母亲节回馈，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该用2307-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咱的这个活动诶，已经持续几啊礼拜啊，今仔日上尾一天，今天最后一天，母亲节嘛过啊，所以咱今上尾一天。

0: 袁小迪请为官，唔通做歹囝。
1: 今仔日是哦，新历的五月十二号，2016年，就是民国115年的五月十二号哦。今仔日咧，下早11:30，这是好时啦哦。咱咧新北市哦，最新北市的淡江大桥、淡江大桥哦，因为伊是接淡水甲八里，啊，淡水甲八里吼，拢是新北市咧管的啦，所以算是新北市的桥，啊嘛算是哦国家的桥啦，哈，啊这个桥呢，正式通车，这个桥啊起8年，讲吼，就是咧规划呢，搁较久的时间啦，哈，可能规划几十年哦，安尼起，干那安尼起就起8年。因为一安定定去淡水啊，吼，啊，迄个桥咧慢慢啊起，慢慢啊起，都听人咧讲，吼，讲

要起一座桥，哎，啊，到起好，伊安那在淡水呀，啊，遮侪摆吼，就是安尼看伊起起来，慢慢起，啊，到伊看伊呢完成。八年啊啦，吼，八年啊，完成啊，起桥就八年啊，规划搁较久啦，吼。即个淡江大桥吼，有即侪项诶世界级诶特色，吼，咱讲是世界级诶特色，吼，无一定讲是世界级诶，即个纪录啦，但是这是世界级诶特色，吼。啊，即个淡江大桥咧，伊诶，这个设计师哈是伊朗籍啊，英国裔啊，都是伊出世啊，是伊朗的人啦，哈啊，不是伊朗，对不起，是伊拉克的女性的建筑师，啊，伊后来呢，入英国籍的，哈啊，伊拉克籍的这个英国裔的女建筑师，世界级别呢，伊在全世界哈。做过足侪有名诶建筑吼，建筑物，中国大陆嘛有伊诶作品哦，哦足侪啦吼。啊，伊诶名叫做扎哈哈蒂吼，扎哈哈蒂这个、建筑师呢，伊就是吼、来提着咱诶淡江大桥诶这个这个案件吼，这个标案，过当年伊就因为。化病过身啊，吼、哦，那是2015年的时阵呐，吼，安尼呢，2015年的时阵，伊提到这个标案啊，啊，即2026年、11年啊，哦，起8年啊，中啊，还有爱讨论啊，哦，安尼，哦，安尼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嘛算讲几十年的时间，甲大即个淡江大桥台起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即、这个设计的团队吼，拢哦，因为摕到这标案，啊，所以讲设计师无伫咧，但是标案啊，设计都拢有哦，有这团队吼，在执行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在主要在执行的呢，即、这个设计师吼、哦、是伊个即个徒弟啦，徒弟是咱台湾人哦，吼、哦，台湾人啊，黄少伟啊，即、这个设计师啊，即、这个设计师吼，伊嘛伊是啊，咱台湾人，台湾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台湾呢，做栽培出来，但是呢，伊啊，去到英国发展，在台湾吼、啊、读大学，去美国读硕士，然后到英国发展。店进入去吼，扎哈哈地诶团队吼，啊，即马是亚洲这边家主要诶这个就是主要负责人呐。啊，这个淡江大桥吼，伊诶这个拄啊吼，伊拄啊开始吼在讨论讲要来起这座桥诶，迄个动机哈、啊，就是讲要改善吼淡水甲八里诶交通。降低吼，干道大桥吼，30%的这个车辆哦，交通量吼，啊，搁有呢，想要改善吼，台二线哦，都是桃园那边啦吼，桃园哦，都是咱八里去桃园遐的交通量啊，啊，会当吼联系连会当接，会当接哦，台61线。啊，个有啊，即、这个台二线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吼淡水啊、八里啊，吼、哦，要去台北港，要去桃园机场，哦，要来台北市更加方便啊。啊，即、这个淡江大桥啊，吼、哦，伊咧设计吼，因为伊咧经过吼、哦，人咧招标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这个得标的这扎哈哈地这个设计师，吼、哦，伊个设计灵感吼、哦，是因为伊有来过咱台湾实际来看，哎、啊，看到淡水河的景色，淡水的这个风景，吼、哦，啊，淡水上有名的夕阳西照，吼、哦，夕阳哈、啊，夕阳啊，哦，所以呢，一按吼、哦、落地按这个。淡水河口吼，啊个按这个顶面安尼来看，因为淡水真正真水哦，有山，佮有河，佮有海啊。哎，按淡水这边看过去啊，观音山，有我按咱的听众，比如讲你若是有机会暗时。

压力安尼在看，足水足水，真正足水。尤其是好天气的时阵，真的很漂亮。会当看到夕阳，佮会当看到山景啊。喺暗下的山顶哦，虽然讲是山哦，暗暗，但是阿个灯火的闪烁啊，真的很漂亮。好、哦，啊，对嘞，诶、欸，这个世界这座桥呢？哦，在2025年哦，是啊，美国的 CNN 吼、哦，讲是咧，迄阵啊，那是讲全世界嘛真重要的建筑之一啦。啊，这个桥吼、哦，规个桥呢是920公尺吼、哦，啊，桥顶面迄个塔吼、哦，就是迄条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桥塔，迄、那个塔是212公尺吼、哦，啊，经过。那桥呢？哈，是450公尺啦，哦，就是主要这个河哦，淡水河啊，哦，450公尺的跨度哦，啊，这个淡江大桥哈，淡江大桥有汽车啊、哦，有四线道啦哈、哦，汽车一旦开一旦起哩哦，奥多拜一旦起哩，阿妈有一个人行。行人道啊，就是人行步道，都、就是咱人一旦行的啊，这个一旦行，跟干道桥同款哦，有一个所在是人一旦行的啊，所以这个通车以后哦，一定有足侪人哦，行在桥顶啊，看风景啊，开车人未使看风景啦，这真重要的哦啊，这个因为呢考虑到哈日头落山的位置。好、哦，啊，个有咧淡水河的这个下面的石头，哦，下面的迄个岩石，这个深度、甲顶度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桥咧又选位置啊，出来出去吼、哦，所以选地吼、哦，较挖啊挖内底这边，吼、哦，较挖内底这边，吼、哦，唔是在正这个、出口遐吼、哦，啊，伊这个桥吼、哦。耐震度7级以上，哈、哦，阿哥有来拆出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，就是伊跟他一个桥条啊，哈、哦，啊你那有看到哈，伊个电绘哦，是设计是粗粗的，哦粗粗的哦，吼、哦，唔是直直的，一般咱讲个电绘条啊拢直直的，但是伊个桥诶电绘哦，电绘条啊是粗形的，哦，但斜斜的，看开，跟他有的所在是差不多45度。哦、非常的特殊啊！啊，这个淡江大桥哈，按淡水这边哦，这边去的落去的所在直接哈、哦，接台61线快速道路，就是西滨道路。啊，新北市政府讲哈、哦，这个因为都是淡水啦、北里啦、哈、哦、北海花遐呢，即马呢发展个真紧哈、哦。啊，参像渔人码头啦、13行博物馆啊，就是人爱去的所在啦哈、哦。啊，搁有呢淡海新市镇哦，即马开发嘛，足好诶。哦，遐遐大诶人足侪哦，啊厝足侪啦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因哦都咧规划哈，足早就规划这条桥啊。哦，啊，这条桥哈、哦、是啊，按1808年开始起的哈，1814年完工，这是民国啊哈、哦，民国1808年开始，1814年完工，安尼都是实际上是挖近8年的时间啊，8年的时间来起啦啊，啊，115年的5月12号通车啊，啊，这个桥哈、哦，会起这么久，干呐？啊，你一座桥起8年，这个嘛是有原因的啦哦，因为呢，这个桥的技术哈、哦、真悬啊，真悬啊，因为这个桥哈爱通过着、哦、这个。这个水流真大诶，哦，这个淡水河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这个爱吼、哦、较小心吼、哦，来计划，来设计，哈、哦，啊，搁有这个桥吼、哦，要设计是啊，未来会吼捷运行啦，汽车行，机车行，脚踏车买单行，人买单行，所以呢，啊，这座桥吼，伊诶，这个设计搁较爱较完毕。啊，这座桥吼，伊个设计讲吼，会当用120年呀，哦，啊，抗震度诶7级，哦，啊个会当动
十六级的风，哦，十六级的风，所以你看嘛，这桥的设计哈，哎，考虑足多，哦，足多啦，哈，啊，这座桥啊，以前哦，曾经哈，七拜流标，都是讲伊个，互人去招标，七拜，七拜，七拜，无人逼，无人。愿意啦，无人愿意来接这个标案啦，哦，啊是啊，真不容易哦，不容易诶，哦，这个英国的这个团队啊，吼，刚才来标着，哦，标着嘞，咱嘛是真。

0: 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这是啊，公路总局、公路总局的1998年开始规划，就是民国87年就开始规划啊。啊，即卖民国，即卖民国15年嘛，1998年哦，啊，即卖2026年，安尼都28年前就规划呢。哎呦，我的妈！28年前就给讲啊，1998年就在规划啊啦，哦，规划哦，那真正吼，老一辈吼，都真正等要看这座桥哦，即马看会到啊，真正看会到哈。1999年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啊，哈，所以28年前呢，啊，所以讲吼，那是啊，买厝的人哦，可能啊，在28年前都知影迄搭要发电啊，啊，在阿未发电进前哦，在迄个所在吼，真正吼，真偏僻，无啥物发电的，伊安尼会记诶，迄阵啊，有诶渔人码头诶时阵吼，迄时啊要去遐哦，是啊，你坐公车就等足久诶哦，拢嘛包计停车。啊，搁去到遐嘛无介方便，即马拢介方便，边啊拢是大楼，拢起足侪个大楼出来，哦，足水个大楼出来。啊，这个桥已经呢，通车啦。啊，咱个听众朋友，哦，这未来吼，讲这个桥吼，有迄款嘞，有公车会行啦，哦，你未来你若有机会嘞，你就呢。去淡水啊，坐车坐到吼，即、這个目前是敢那是按淡水坐车坐到渔人码头，啊，甲伫渔人码头遮附近咧，甲个换车去哩吼，爱、分三摆，啊，未来可能就会当直接吧，直接吼、按即、這个淡水看有法度无？按淡水的捷运站哦，直接就来开过去啊，直接就会当有公车会当开过去八里迄边啊，啊，迄边咧是。在八里也较尾流吼，尾流接吼，迄个台北港迄边，较瓦近13巷啊，都、就是较尾流啊啦。在瓦仔，瓦仔高吓啊，在迄位迄、那个所在吼，伊迄、那个在淡水迄、那个所在吼，是在八里的尾流迄边。这嘛应该是吼土地的使用吼，土地征收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就是迄。那个巴黎的尾流，不是在渡船头哦，是阿个向国靠挖近台北港那边呀。
1: 歌曲宣布的是林良欢唱的歌，等你一句话。

0: 这首歌曲是陈小云唱的《感情债》。
1: 听众朋友，咱吼，那是讲啊，这个去便所吼，去上大号，啊，这吼马桶提醒哦，都、就是唔当坐伤久。人吼、哦、医生在讲哦，要上大号吼，都、就是爱速战速决。啊，那是小号啊，都爱细水长流啊。哎，这个大肠直肠，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讲吼，这几年来哦，痔疮的患者年龄哦，降到十外岁。哦，上少年的年龄到咱十外岁，意思就是讲吼，痔疮的患者吼，上少年的十外岁都发生啊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有可能就是因为呢，因啊在手机啊提起便所内底，啊就坐在马桶，吼、哦、啊就开始在背手机啊，背甲吼袂记，背甲袂记啊背起来啦，吼、哦、啊这种的动作啊。肛门遐个血液吼，要回流哦，变差，变差呢，就容易生痔疮。吼、哦，所以提醒哦，咱那是啊，解便就是爱大便，吼、哦、大便呐、啊，吼、哦、排便呐、啊，都爱速战速决。因为长时间吼、哦，安尼咧用力吼在解便，还是讲长时间哦苦的迄个动作吼，爱、哦、造成哦。肛门的静脉，吼、哦，诶，血液拢流一下，血液流一下呢，迄、那个静脉伊就会颠大，颠大了后啊，也血液搁较侪，啊，形成啊，一个，刚刚这个，血液的这个肿瘤肿，哈、哦，血肿，刚刚吼，就是讲，那亲像在血液遐吼累积啦，哦，血梗来滴累积啦，哦，血液底下，啊，过了后吼。都、就是痔疮啊啦，痔疮啊，这个痔疮吼，真济诶人是无症状诶，吼、哦，一直到呢，老火痛疼吼，啊是讲有感觉吼，这个怪怪，敢那吼有物件卡伫吼粪口，吼、哦、粪便口，都、就是肛门遐啊，哎，甲知影讲啊，生痔疮啊，啊痔疮呢，那是。轻的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无严重，无严重哦，抹药啊，啊，那是严重咧，都哎呀，手术治疗啊，真紧吼、哦，冇听过有人啊，这个这个痔疮啊，治疗足久的时间哦，咁要这个俩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卖咧，痔疮的治疗有镭射。镭射诶治疗，哦，啊，但是咧镭射治疗可能爱吼，可能爱自费诶，吼，啊，那传统诶，吼，传统诶痔疮诶治疗呢，是啊，是这个就是有几啊种方法啦，有几啊种方法吼，即卖咧有一种镭射诶啦，镭射是时间较紧，速度较紧，吼，恢复嘛较紧，但是呢，爱自费的哦，这部分呢、啊，健保是无支付的哦。啊，另外，搁讲到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咱咧食甜的物件吼，你呢一定吼、哦、爱哈哦，啊，打迄个幼幼啊吼，唔通打吼，肯你一定唔通在眠床顶面哈，食甜的物件啊，这是就爱带咱提醒的啊，因为有个人吼。这一个就是坐在眠床头哦，坐在眠床啊，眠床帮顶面啊，都在吃啊，吃的呢，啊就就趴个就困啊啦，就倒个就困起啊啦，吼、哦。这讲哦，眼科的医生就讲有一个啊，一年啊，国小一年啊的学生囡仔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呢是啊，吼、哦，讲个在困的时阵，哦，在中昼时在困的时阵哦，好个高血吼，在夹伊个目睭皮，啊，目睭皮吼，肿起来，肿起来啊！啊，去看医生，啊，医生讲哦，好加在哦，这个高血吼，无走入去目睭啦，哦，因为这个囡仔呢，才国小一年呀，吼，啊，医生吼，目睭疼，目睭疼，真疼啦，啊，

但妈妈讲足疼呀，啊，甚至讲吼去到吼眼科诊所，眼科诊所吼，讲疼到坐咧头壳，坐咧头壳哭啊！啊，伊和另外绑这个小朋友吼，因为足细汉的呀，才八岁囡仔啦，哦，所以呢，先带只目睭针吼，抹迄麻药麻醉药，即嘛麻药麻醉药吼。用抹的嘛，会医呢，哦，唔免用煮的，啊，抹麻药哈，啊，家得甲和医生慢慢来看哈，啊，医生讲哦，真正看到伊的目睭皮内底有一只细细只的膏虾，啊，而且迄只膏虾吼，夹伊的目睭皮哦，目睭皮哦，哈，啊，这个囡仔吼讲哦，啊，这个伊嘛唔知为什么迄膏虾会。夹伊个目睭皮啦，啊，原来吼，这嘛不是医生研判，可能是啊，伊在困，啊，伊在困啊，哦，啊，伊在嘞，困中头趴个桌顶，啊，趴个桌顶，啊，桌顶吼，可能有迄饼油，啊，这个，啊，所以呢，这高血背到桌顶，哦，啊，个背到伊个目睭皮只，哈，啊，目睭皮呢，啊，都被啊高血夹掉诶，啊，个吼。嫩入去到目睭内底啦，吼、哦！这个狗牙吼，伊有一个迄个口气吼、哦，就是伊个伊个有应该算嘛是喙齿啊，细细几下吼，这吼夹条诶目睭皮啊，伊个卡伊个狗牙诶卡吼有胶啊有胶啊吼，伊个裂条吼，安尼皮肤哦，所以呢啊，还真疼，还真疼吼。哦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阿妈的当命，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在国内出世，有领着出世证明，还佫全世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。请伫咧五月22进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佫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就100块挂帮1000.gov.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哎，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、啊！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。

0: 火大，
1: 助警器那是啥哈？
0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快逃生。所以讲吼，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。
1: 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0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2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3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2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4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5: 我咧到你哩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4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5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6: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7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千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8: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播穷站节目，咱来安排听众朋友点要听的歌曲，我爱过，以及赢一口气。

0: 黄义林的歌声，好头不如好尾。
1: 真侪人食饭后都会安尼爱困爱困啊，这是正常身体的现象哦。一部分是因为啊，都已经啊中大话啦，咱下早时啊，毛一寡体力的消耗，所以呢，到中昼这个时阵嘛，会小可想要困啊，因为有忝嘛。啊，另外一个原因是较普遍，就是咱食物件落去啊啦。咱的血糖上升啊，咱的身躯啊分泌啊胰岛素会产生啊爱困啊嘛，有人讲哦，是因为哦食饭后血液咧拢流来到胃诶，大脑都较无血液，所以这个时阵呢，大脑咧较无清采，较忝嘛，所以呢就想要困。困中昼哦，唔通超过一点钟久。你困一点钟久哦，迄阵啊大脑当进入到哦深层的困眠的阶段，啊你用脑筋啊，把家己叫醒，人诶困无饱，迄种的感觉真不舒服，啊嘛会影响到暗时啊困眠的品质。尤其是啊，若是讲中昼过了后，食饭饱了后，啊搁有较重要的工作、重要的活动，需要有注意力的工作，搁较唔通哦，困伤久，超过一点钟久，咱大脑就进入到深层睡眠、深层的困眠，安尼哦就较未叫醒。勉强起来吼，人会戆醒戆醒哦。困中昼有好处的啦。第一个就是帮助修复咱大脑的系统，大脑内底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海马回啊，是伫藏咱的记忆物件，敢那一个记忆体。休困的时阵哦，会当和大脑清一寡无爱的粪扫哈，记忆。啊，那是讲正一暗嘛，较晚困啊，熬夜规暗拢无困啊，中昼困一来吼，精神较好。第二个好处就是吼，降低心血管疾病，困眠啊无够吼，容易引发着高血压吧。所以困眠啊无够，咱的交感神经就起来运作，人就神神，人就会不舒服啦，无精神啦。第三个就是目睭会当彻底来休困。

亲像啊上班族，一下早上班差不多三四点真久啦，啊目睭嘛忝啊，好目睭休困一下，目睭呢会当肌肉放松一下，减少目睭的疲劳。第四个就是会当改善大脑提供血液的功能。有研究讲，你那是啊三不五时啊休困一下啊，到完全拢无休倒、无困会倒的人来比较，中风会当减少48%。第五个，在咱休困的时阵，咱身躯内底的淋巴细胞会提管着免疫细胞的活性，困会倒有遮那侪好处。啊，不过那是啊困唔着，所以造成着身躯的伤害。困唔着，第一个就是食。饱马上就困，尤其是啊，食饱吼有所在呢，就多咧困。这多咧困会增加着胃酸倒流哦。啊，讲多咧困啊，会胃肠啊运动较慢，啊，佮减少着消化酵素的分泌。所以呢，上好是啊，食饱了后散步10分钟，佮来休困。休困啊，用坐困就好啊。坐困呢，佮会身躯会起啊，头会沉啊。安尼，你就用一个颈枕在头壳固定一个。第二个唔对的所在就是困伤久，困伤久啊，这个、未来吼得着阿兹海默症的风险较高。啊，佮有啊，困伤久的增加着吼失智的风险，这拢有人研究过。第三个困一道唔对的所在就是趴个困，趴个困哦，直接趴个手个，趴个手个困，还是讲趴个抱枕、睡枕啊，顶面去对着目睭灵，就是目睭灵，即大家会议。无够，未来有可能造成青光眼、黄斑部病变，所以啊，咱要困下昼，无建议趴个困，你就坐困，啊用一个啊睡枕，啊是讲用颈枕困的时阵哦，别一直点头，辛苦的歪一边去啊，失去着重量，啊买当片边了，目睭啊伤，目睭的一边会发生。第四个困下昼唔对的所在就是伤晚，伤晚困就会影响到啊。暗时啊困眠哦，卖超过下晡4点啦，下晡4点到要去困下昼，啊你都。伤晚啦，因为食下都要食下暗嘛，所以呢，免伤晚困。尤其是啊，咱已经退休的这些幼啊，除非讲你暗顿就暗食，不过你暗顿就暗食，暗下困都爱较暗的，食饱都要困啊，安尼真容易吼、哦，胃会歹，卫生会倒流，真容易啊，胃无好。

陈淑桦的音准少年家，陈淑桦就是在一个名，就是唱梦醒时分，那个陈淑桦啦。

0: 本随我唱的歌曲望你再回头，
1: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的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。

0: 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好，一按所介绍诶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诶益生菌。啊，咱即个益生菌啊，一盒880块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1: 进广告，
0: 我好糖啊，一包100块，30粒装的啊，啊每一粒拢是。个别包装，要提好亲戚朋友吃，就方便呢。啊，个有啊，芝麻合枣糕，芝麻合枣糕嘛是赶快啊，一个一个包装，一个一个包装。芝麻合枣糕这些啊，去吃米啊啦，咱吃一个有营养的、较健康的物件。芝麻合枣糕内底有黑芝麻、红露酒、核桃、红枣、麦芽糕、蔓越莓。枸杞、肉桂、乌摩啊、核桃、红枣、蔓越莓啊、枸杞加肉桂啊，咱这些芝麻核枣糕嫩嫩 QQ， 再应用的哦，一包哈300块，300块，每一片个别包装，顺手工的，一包300块，
1: 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0: 2026年。民国1825年，就是今年母亲节回馈，母亲节做一个小小的回馈，无啥物利润啊，所以咱的回馈呢，听众朋友唔通带咱来嫌弃，买咱的物件油无包括，满2000块，咱送一包的元气糖。咱的产品除了咱的保健的产品以外，咱的食品喉糖、元气糖、水梨膏、合枣芝麻糕，拢包括在内，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。元气糖咱得卖哦，一包是300块，油无包括。啊，要予咱送油有方法，买咱的珍珠霜2罐，啊，一罐1800块，2罐3600块，咱来送2罐呢。老树橄榄油2罐，一个罐底啊，2罐老树橄榄油，咱嘛有得买，啊，咱即摆用送诶，咱卖偌济，卖1160块呢，卖咱诶珍珠霜3600块，咱送老树橄榄油2罐，卖都爱1160块，咱即摆用送诶，母亲节嘛，哎，妈妈会当保养皮肤，咱来传。妈妈唔免去买，咱买给妈妈。妈妈呢讲，哎呦，这我都无用着，啊，无咱家己用啊。妈妈，油给你用，珍珠霜我来抹。23072855，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23072855，母亲节回馈，母亲节都结束啊。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0: 安排这首歌是陈随意所唱的《爱你那生命》。
1: 伊安那常常甲咱的听众朋友讲，即马咱的气象资料准确度足悬的。为什么咱的准确度会这么悬呢？这是有原因的。咱台湾家己做的气象的卫星叫做烈风者，在2023年10月份发射去到天顶去了啦。啊，中央气象局跟美国国家太空中心嘛有合作，叫做福卫七号。福卫七号，这个福哦，就是福尔摩沙，福尔摩沙卫星七号，福尔摩沙卫星七号，这嘛是气象卫星啊。这个气象卫星，敢若有几啊粒？敢若是2020年，还是2022年的时阵呢？都已经去哩到太空，啊，迄时间美国合作的福卫七号，主要是咧收集哦太平洋这边诶气象的资料，啊，甲美国合作，美国的太平洋的东边，啊，咱是咧太平洋的西边，反正都是咧太平洋啦。啊，咱的资料甲伊参考，互相来交流，作为迄个叫做福卫七号。啊，即卖呢，咱阿个有一个烈风者，烈风者是咱台湾家己研发的气象的卫星，即卖拢在天顶，所以讲吼，咱即卖的气象资料算是该准。

0: 白歌曲是桂金发唱的《黄昏再会》。
1: 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，搁有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往来加索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、八大新荤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，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。啊，那讲到吼胶原蛋白，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四粒都1000毫克哦。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。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，啊，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。钙质嘛有哦，四粒都600毫克，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。啊，咱听众朋友，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，有需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 三，啊，够有钙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，你会当考虑，你唔免瓶瓶罐罐啦，唔免一罐葡萄糖胺，一罐软骨素，一罐胶原蛋白啊，啊，一罐钙，一罐 D 三。唔免啦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个成分呐、啊，八合一的配方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23072855，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为什么一安哦？拢讲咱有这八种的成分，啊，听众朋友应该是怎样吼？咱的身体每天啊拢在运作啦，啊，咱需要做些营养，但是咱呢？应用的粒子那是啊，无较稳，咱身躯都会出状况。所以讲哦，咱呢这吼、哦、是呢补充咱的营养啊，那是呢出状况啊哦，已经破病啊，咱都要找医生啊，找医生来治疗，看是啊什么情形，那是啊细菌感染，那是病毒感染，啊是讲呢机能退化啊，这都是要靠医生用药物来治疗，去叫做治疗。所以讲。伊安所讲的这葡萄糖胺呐，吼，啊，这钙质啦，吼，啊是啊 B 群啊，叶黄素，这是提供予咱的能量、能源、营养。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。啊，咱母亲节、母亲节回馈呢，今仔日上尾一天，今天最后一天，吼、哦。譬如讲，咱有咧，用咱的益生菌，你都一旦一摆身体三罐。好，身体三罐啊，哎，三罐益生菌，安尼嘛有2000块啊啦，吼、哦，叶黄素你都爱提四罐，吼、哦，2040块一款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咧，就是满2000块，咱都送一包的元气糖，元气糖哦，拢是中药所做的，哦，这小可口感，口感，啊，那是讲咱外面咧，好、哦、外面咧，珍珠霜咧，这是回馈啦，吼、哦，这母亲节啊，我妈妈漂亮一下，这是。咱的珍珠霜是面霜，面霜袂油油，啊伊内底有珍珠的成分，珍珠粉的成分，啊，还有啊芦荟，维生素 E， 啊咱这个面霜是抹面的哦，洗面刷过来抹一下，啊。

嫩罐，那嫩罐呢3600块是不俗，但是咱有回馈送哦，嫩罐的粗跟它油，嫩罐的粗跟它油，咱们买好都是1160块，1160块，这哦是咱冰箱下都得买的油，咱不是另外个叫别种的油来送，不是，咱冰箱下都是。买这种油，明仔开始你都是爱用1160块，咱买两罐。啊，那是咱有需要咱的产品啊，23块是2500。今仔日过去啊，明仔啊，咱都无这个优惠啊，都结束了。

们下听众朋友收听玩具宝箱站，接不？这首歌曲是老歌，老歌啊，是姚淑龙唱的《我与咖啡》，但是今嘛老歌新唱，很好听哦，这是老歌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啊。提醒哦，听众朋友，咱厝的那是有啊，扫地水啊未补，啊个有啊房屋水啊，这个月爱交房屋水啊，你爱会记得水单提出来爱去补爱处理。咱的服务电话是3072-00-23072855。母亲节回馈，今天的结束，今天的小妹一天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下晡会落雨，下暗好，到明天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5月7日到6月30日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提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。
0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2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0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2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0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4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3: 哦。
4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3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。

0: 空气清新，
1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0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3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4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3: 啊？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4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收好，无网站查询咯。
5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4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6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7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8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7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8: 是，老婆大人。
2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0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客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关键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孟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该起床的大家拢起床啦，
1: 起床了，
0: 尤其是老板的拢头食饱，差不多六七点啊，就开始咧困啦。
1: 嘛，大家看一下八点档诶。
0: 好、哦、对了，
1: 八点档看完再困。
0: 啊，我不爱看啦。
1: 诶，
0: 啊，我昨天爱困就甲困啦。
1: 啊，就食饱困困八只啦。
0: 啊，这有闲人就是安尼啊。
1: 应应啊。
0: 爱困，咱就来甲困。爱要冲啥，咱就来甲冲啥。
1: 好、哦，对啦。
0: 对不？
1: 啊，想要食啥，就来甲食啥。
0: 啊，就甲心情放好开。人就爽快，较无迄个病痛啦。
1: 这心情有差足侪个，好歹差足侪个。
0: 搞操烦。烦恼这个，烦恼这个
1: 烦
0: 恼干哩啦，都未快乐去。
1: 烦恼嘛无效啊。少年啊，无要听你个啊。
0: 哦，对了。
1: 咱也管无法啦。就归去放我主人，顺其自然。

0: 该那靠什么人哦？电话跟卡卡，哎、卡卡，
1: 跟卡卡。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电视我嘛无啥咧看，结果是看讲哎，政论节目啊，甲看看啊，了解一下了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。
1: 啊！电视怎放了蛋啊咧？
0: 哎呀、
1: 啊，哈、哦，哎呀、啊，
0: 无啦，等了等了蛋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我就甲看看，哇，即马拢规个乱去啊啦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乱糟糟去啊啦，
1: 啊，就家己要乱无多啦，
0: 你别讲，
1: 你今日卖乱嘛是无多的代志，
0: 起来做当主席的中间哦，这个是不是讲话叮当？啊，你都话未叮当嘛？啊！是你敢唔敢笑讲去对面，还要甲迄个去阿舅阿老送啊咧？嗯，啊，这么想，伊要过去美国，人美国呢，无人要插手你哦。哎呀、啊，你想啊，这人我拢无家己安尼爬去棚啊顶，请讲炒几年大安尼啦。哎呀、
1: 啊，那我都唔免棚啦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，我这都一定。一定，
0: 你跳起蹦啊，吼都
1: 敲蹦啦，
0: 三两零
1: 敲蹦，
0: 敲蹦已经敲蹦呀。
1: 所以我分量有够啊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，哎呀、啊，哎呀、
0: 啊，对哇、啊。啊，不过咧，罗团林老师吼，
1: 嗯，
0: 大家厝讲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啊，这是什么人啊？呢？
1: 哎，
0: 哦，差较早有够多，
1: 嗯，
0: 较早安尼三比八，啊，这比露露，哎、欸。
1: 不是是啥物肥肉肉？
0: 哎、欸，
1: 你规讲油肉肉好啊？
0: 肥滋滋啊！
1: 肥滋滋，
0: 这人袂好笑吼、
1: 哦。你袂讲较憨脸个哦？哎、欸、呀，
0: 所以人啊，娶某都爱看牛内啦。
1: 嗯，
0: 因为你老母个官啊个大财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啊难免啊，你
1: 啊中年了都一定拢加减会肥啊。
0: 你娶某吼，人讲都爱看牛内啦。
1: 嗯，
0: 啊那。看产地落来，看迄个产地安尼啦。
1: 哦，
0: 啊那离落落，
1: 迄产暖产。
0: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、哦欸，你卖看迄暖产呢？
1: 嗯，
0: 暖产即卖介绍。
1: 我那
0: 无简单啊、哦！
1: 时机那到哦，翻身来就不得了。
0: 我定来你讲，哎、欸，
1: 嗯，
0: 这人哦，都要有迄个命运啦。
1: 嗯，迄、哦那个命啦。
0: 像阮老母安尼。讲起坐坐去罗州呀，罗州啊长安街呀吼，
1: 啊边面啊。
0: 哦，迄阵啊讲要买两分地啦。
1: 嗯。
0: 还讲啊，啊阮姐讲去家遐讲安尼。
1: 啊，这拢烂残。
0: 这烂残啦，这无路用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阵爱去买永和啦。
1: 啊，迄阵永和行情较好。
0: 买
1: 永
0: 和二五万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高炸就丢啦。
1: 哎。
0: 哇，但即摆来讲。罗州遐讲，迄个长安街中二庙遐吼，
1: 嗯，
0: 对面遐两分地啦，买着只，但即嘛，
1: 对，骂袂灵咧上啊，
0: 哇，袂灵咧上啊，我赌即类哦，咱两个命运，
1: 哦，
0: 命运无同款，
1: 你唔免怨叹啦，
0: 系啊系啊，
1: 准那是有买着吼，也无通轮家离开啦。啊，早就飞完啊啦，
0: 哦，丢了丢
1: 了，系啊系啊。
0: 从人生
1: 哦，敢会提起食啦？
0: 人生可比海水，
1: 嗯，
0: 有时越来，有时越去，
1: 嗯，
0: 啊那越倒转啊，这中间哦，也无咱的分，
1: 对啊，
0: 哦，
1: 系啊，所以也得爱靠家己啦。
0: 啊，我唔只讲罗传林老师选写这条歌吼，上下话意思，
1: 哦，
0: 有时越来，有时越去，哦，哇，来，人生可比海水。

0: 人生可比海水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个罗传林老师，阮逐工拢有联络啦。讲嗯，我早都存心机咧等啊啦。
1: 哦。
0: 啊。
1: 困饱对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爱拢这个时阵爬起来，啊，差不多四点个爬起来，搁起昏觉去。
1: 嗯。
0: 昏觉起起的。然后啊，搁食饭啦，十二点外这中间，搁去熟熟的这中间哦，等下搁眯起安尼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哎、啊、呀，头脑是安尼啊，
1: 嘛是算食饱困困饱食。
0: 哦对，无伊都爱顾下分教。
1: 啊，分教顾是顾啊，算都较袂走的啦，
0: 欸、
1: 较袂走啊，但是就是个饲负责个饲哦，爸妈哦，啊搁加控。家迄结婚证爱顾好，卖哦卖哦破病啊！
0: 人咧结婚证吼，饲了迄几只水落落安尼咧，啊，咱拢去相连迄个迄个结婚证吼，
1: 嗯，
0: 看到一个婚证拢白白落安尼啦。
1: 迄是老证
0: 啊，物件你袂使啊，饲人用看到用花刀，没那么偷偷啊，等一下迄个物件去，吼，规阵都啊摇煞煞。
1: 啊！你镜头哦，啊！你那行过啊？迄分鸟就飞了啊！安尼人就知你搭物件，你是咧。
0: 啊！我咧问路团老总，哎呀，迄分鸟啊，伊讲迄无效啦。
1: 哎，
0: 迄都干哪？
1: 迄退休啊啦，迄老鸟啊。
0: 迄无效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！不过人因咧饲的分鸟哦，哦，真水。
1: 嗯。
0: 迄只讲牛背哦，人若出两百万，
1: 嘛买起。
0: 人嘛买呢。
1: 嗯，
0: 200万买去有价值啦。
1: 现在要甲赚偌济咧？
0: 现在去调整啊，这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反正拢上千万的，你知哦？
1: 嗯，
0: 哎呀，你咪看讲，人咧办婚办婚照，
1: 嗯，哦，
0: 但是咱唔捌咧办婚照，咱无内行啦，
1: 无专家
0: 啦。咱伫山林埔呀，我不看到人安尼咧收婚照哦，啊，一堵一堵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我想啊，咱这是咧从啥呢？
1: 嗯，
0: 啊，咱就袂样个啦。
1: 哦。
0: 啊，到后尾啊，探听讲，吼，这办婚照，真来去吊顶吼，领咧个爽歪歪哦。
1: 生婚照的有生婚照的人啊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啊，咱唔是迄个材料啦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咱无专业啦。
0: 嘿啦。
1: 咱干那饲饲只。

0: 即个迄个宠物狗，咱就饲甲偏偏穿。
1: 啊，我当时讲，啊，罗丹老师伊伫咧饲阮只只吼，
0: 简单，就落个食就好啊、嗯。
1: 我想来个饲。
0: 无咯，迄个搁训练咧。
1: 注定袂了，我无遐简单哦、喔。真正各行各业吼、
0: 喔，
1: 拢有伊即个啦，都内行啦。
0: 对啊。
1: 无内行，讲者多，那个要饲阮只呢？啊，白来白去哦！
0: 我当个飞出，唔知样转来。
1: 啊，
0: 你若有训练过吼，飞出去一个几公啊了，佮飞转来。你敢未知？
1: 这训教你看咧，头脑真好哩。伊拢
0: 袂，拢袂失智啊。
1: 伊白甲足悬呢。
0: 吼、
1: 哦，爱即马看目标，哦，这目标就伫遐，写就写落来。哎呀、啊，迄个训教才有价值啦。啊，像咱去乡邻看迄分鸟，
0: 嘿，
1: 物件人诶，有些蛋一点嘛都吼，
0: 嗯，
1: 规阵倒来呢，哦，腰煞煞，
0: 迄干那包只尔啦。
1: 啊，我咧问罗团领导说，哎、欸、呀，迄、啊、就好，伊讲迄无好啦，哎呀、啊，
0: 迄只嘛讲好做流浪鸟啦，街鸟啦，
1: 对啦，
0: 嘿啦，
1: 各行各业。拢有伊个即专长，
0: 拢有伊流浪的对象。
1: 对啊，咪讲啊，你咧饲蚊鸟，咪咪来饲看卖啊呢？就是讲问起我，
0: 不也，唔是你想的遐简单，
1: 唔是咱想遐简单啦。
0: 嘿
1: 啦，
0: 啊你也无要甲人比赛，你饲蚊鸟啊种
1: 啊？对
0: 啊，系啊，
1: 来啦，咱两人的约会啦。

0: 这个约会啦，这爱人那里约会，这上干哦，上爽安尼啦，哎呀，
1: 当然约会就是足爽的啊。
0: 这有人哦，主要约会，啊了做人阿无，旁拢风顺安尼啦。
1: 哪里谈恋爱那会顺足顺啊？啊，那真正结婚了都唔知顺啊，未顺唔知啦。那以咱知影的哦，听少年那里讲啊。伊讲吼，阿你他唔结婚，哎呦，啊，阮足侪同学结婚吼，十对吼，结婚有差不多八对拢离婚啦。
0: 哇！
1: 而且吼，拢是交往几十年啊，十外年啊，啊，交往几十年、十外年才结婚，啊，结果结婚了嘛是个离婚。
0: 古早人要离婚哦，敢若较困难。
1: 啊，但是嘛，离婚哦，
0: 都那袂下。啊！一起用书在中间吼，那伊那等等啊，两个去等等啊，那就离婚啦。啊，人外公唔是咧，那讲要离婚吼，啊，两个伊那等等啊，啊，全批下去啊，中间吼，啊，那有准生啊呢。咱台湾那讲要离婚了吼，都要讲两个证人，啊，去个俗称叫做区公所，哦，爱甲你问讲，啊，恁两个有关系安尼要迄落？因那等了，那那准生啊，准生啊，
1: 算嘛简单呐、
0: 啊，对啊对啊，
1: 啊都结婚啊简单，结婚不简单哦，那干那讲要筹备结结婚哦，我那真麻烦，啊但是结婚了后都唔知影，都唔知会当套买也未套买，
0: 对啊，
1: 今麦的少年呢，甲咱以早迄个年代是无同款，
0: 无同款哦，
1: 无。无阿多讲好了，吞论什么什么话啦？你那大概讲了一句未下，两句未下，三句未下来就切啊！
0: 切啊！
1: 哎呀！
0: 哎呀！啊，这妈妈，
1: 无你第四句，
0: 这妈妈算乱你啊咧！
1: 乱
0: 你！咱较早五日节要从啥？你知无？
1: 食肉粽啊！
0: 包肉粽。哦，那那个酸鸭汤。
1: 酸鸭冬至。
0: 冬至。
1: 中秋。
0: 啊，中秋吃月饼，啊，但即马你要
1: 叫这个起工起工
0: 啊，是要吃肉粽，要吃鱼仔汤，还是要冲啥？
1: 啊，都拢有啊，
0: 不管是拢有啊，
1: 系啊，唔免一定要这个大家。
0: 人古早来拢有叫煮锅来哦，哦，啊，就迄个端午节哦，包肉粽，啊，那迄个冬至就鱼仔汤，啊，中秋月饼，啊，中秋月饼。
1: 啊，今麦年代无同，今麦你要食三人都拢有咧卖啊，你咧。
0: 啊，台中太阳饼，太阳饼就出来在中间哦，差不多百外斤拢太阳饼。啊，太阳饼那会遐侪只？因为太
1: 阳足侪，
0: 太阳两年袂当注册啦。
1: 哦，因为这是迄个自然天然的。
0: 对啊。
1: 主连的诶，迄个太阳、
0: 啊。台中的太阳饼呢，规堆。
1: 大家拢太阳饼。
0: 啊，阮这住伫台中，阮知影。咧自由路遐迄间，这是正港的吼。太阳饼。
1: 吼、哦。
0: 头一间诶。
1: 哦，
0: 到路尾啊，大家拢哦，规太阳饼，规堆啦。规堆。
1: 今麦阁有专卖店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！哎呀、啊！哎呀、啊！但是我感觉。太阳饼甲老婆饼，即马阁有老公饼哦，
0: 拢差不多。
1: 哦，阁有老公饼，啊，阁有啥物饼啊？一大堆。哦，但是我食食伊有红气食嘛。哦啊，食食咧，我感觉也是迄个老婆饼较好食。我食的感觉啦，因为大家游览车去哦，哎、啊，载咱去迄个专卖店买。啊，专卖店入去哦，伊个哦不便宜呢，一盒生啊盒呢三四百块，要四百块、
0: 哦。啊，你都爱卖较贵个，唔只好个价单。
1: 是安尼吗？
0: 讲一盒讲百几块人啊，哎，可能歹食。
1: 无啦，即嘛大物件拢起价啦。

0: 哎啦，啊，就予咱试食安尼吼，哎、
1: 嗯嗯
0: 欸，大家拢感觉讲，虽然是太阳饼较有知名度，但是吼、喔、是老婆饼较好食。我感觉是安尼。
1: 啊，其实
0: 大家拢安尼感觉，嘿、嗯，
1: 甲太阳饼完全是同款啦。
0: 老婆饼较有迄个啊，较有迄个啊、嗯、啊较 Q。较 Q 多，啊，迄、那个太阳饼是较酥，
1: 嘿，
0: 伊个饼较酥，啊，老公饼我都唔知啊、嗯，因为我无食老公饼，我食老婆饼。
1: 这我拢对迄种，
0: 啊，拢差不多啦，拢差不多是遐就看口感啦。
1: 你若要送去外国送互人吼，你若讲太阳饼，
0: 人知啊，
1: 哦，
0: 啊，你若讲老婆饼，无人知啊，
1: 哎
0: 呀，干那咱家己台湾才知影讲有迄个老婆饼，
1: 对啊，
0: 哎呀，
1: 啥物饼拢共款啦，
0: 嘿，啊，即马加一个老公饼，
1: 老公饼啊，老婆饼，啊，搁有啥物阿婆阿饼，
0: 啊，就啊老婆饼的阿婆阿饼啊，
1: 哎呀，无共哦，阿婆啊。阿哥阿婆阁无讲哦，哎呀，
0: 我知几个行啦，但是我无甲记认济啦。
1: 对啊，对啊。
0: 我迄内底拢专卖店。
1: 这天气安尼傲热呢吼，过来对了什么？迄个什么？
0: 五日节啊。
1: 五日节搞这中间哦。
0: 嗯。
1: 无啦，几几工啊？你嘛落咧如何啦？
0: 哦，
1: 那
0: 照咱古早迄个时代咧讲，是讲那即天气咧傲热，就是咧结雨啦。
1: 哎啦，结雨啦。
0: 啊，结会落来袂落来，唔知安尼啦。
1: 啊，今日
0: 因为古来就立夏嘛。
1: 对啊。
0: 立夏不就热，进入要热天啊。啊，热天热是正常诶、
1: 啊。对啊。
0: 哎啦。
1: 啊，你无即个梅雨即中间吼、
0: 哦。嗯。
1: 欠水袂使。
0: 哦。
1: 哎呀、啊。
0: 第二波诶梅雨。
1: 对啊。啊，像迄种诶下降诶。三门水库啦，
0: 嗯，
1: 乌山头水库啦，
0: 伊个无水啊呢？
1: 迄拢日本人开垦的呢。
0: 哦，
1: 系啊，
0: 嗯嗯，
1: 啊，当我八田鱼哦，哦，来台湾安尼建设到迄个
0: 水库，
1: 迄、那个水库安尼，
0: 嗯，
1: 啊，咱个甲做者铜像啊，坐伫遐呢吼，啊，唔知多者要求个讲讲出来个记下呢啦，
0: 嗯，
1: 人饮水思源呢，
0: 嗯，
1: 八田鱼伊就是来台湾的这中间哦。伊就建设迄个水库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嗯，
1: 啊无即摆人迄个水通好食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安尼迄个罪恶，
1: 哎，
0: 灌满，
1: 有啦，人即摆个做那个，
0: 个个修复好，
1: 个个修复好安尼啦，
0: 嗯，
1: 你若去下港，你就看到啊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我都爱去迄个水库遐斗通个看，啊无必要看，哎呀、
1: 啊，嗯，啊当然你。去遐都游览啦，通啥啦？
0: 系啊，啊有对啊，去到有啦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来。
1: 即卖人较无咧游览嘛，哦，较早呢，小游览两个月一摆，啊一个月一摆，啊我相拢甲摕起安尼看吼，哦，相个怀念性。
0: 嗯。
1: 哎啦，啊这是虾米人？啊这是虾米人？哦，虾
0: 米？嗯。
1: 哎，啊个迄个黄先生，黄先生即卖九十外岁啊。
0: 嗯，
1: 两个阿公阿婆身体阁勇健健，
0: 嗯，
1: 住伫迄个
0: 嘉义
1: 迄个太保遐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嗯，
1: 阮若去下港啊，就拢去找伊，啊，阮拢点点啊去啦，点点啊去，黄先生，我在你们楼下，哦，伊欢喜啊，不哩啦，提早去啊讲哦，黄先生，我们要到你那边，一路去北港哦，
0: 穿物件。
1: 做文这道安尼啦，哇！
0: 川东、川西，搁川东安尼半岛。
1: 哦，
0: 安尼歹势。
1: 啊，好像其实讲就算吼，
0: 嗯，
1: 伊经济有较晓，人伊欠吗？
0: 啊，唔是讲经济问题啦，问题是吼，伊遐要搁去甲北港遐吼，搁有一地啊。
1: 啊，人伊无要紧。
0: 啊，咱歹势吼，迄老大人。乐欢呐，
1: 哦，咱来
0: 啦，咱呐去甲看看，伊就欢喜噶，
1: 欢喜噶，你迫不得已呢，
0: 讲
1: 食饱未？啊，安怎都讲，
0: 一定得爱，一定得爱好请
1: 啊！我来这坐一日哦，
0: 嗯，
1: 要过来坐高铁要登啊台北啊，
0: 嘿，
1: 哎呀，
0: 拢趁迄个找迄个，互伊无法度出卡手的时阵去，
1: 我那个看讲，哎，这黄先生你讲话，伊前四部哦，参事。小猪哦，退休的安尼，
0: 嗯，
1: 那人家两。

0: 红阿婆啦，红阿婆即嘛吼，
1: 嗯，
0: 住伫遐咧，嘿，
1: 伫遐咧养老啦，
0: 养老，
1: 嘿啦，
0: 啊，还真好啊，这叫做人生啦。
1: 这其实这嘛是讲因的心态吼，就是讲保持吼安尼想会开啊快乐啊。
0: 啊，就一世人啊看住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像咱啊去啊，带恁孙啊去讲来，咱这个叫阿伯，这个叫伯公啊，
1: 嗯，
0: 来。来个参观，对一楼个参观个这楼顶下吼，哟书为什么那么多？不是咧家己伊啊租只做呢？
1: 台北嘛，
0: 伊咧外乡街哇，要去因家吼，迄无卡路啦，
1: 嗯，
0: 拢租啦。我系试人，我租看偌济公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真正
0: 前四步你两个问讲，诶、欸，较早就是五万基。大家拢知影啦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人即马呢，伫泰国也好，两个翁仔某伫遐呢，生活，哦，哎呀，啊，生活了真好啊呢，哦，
1: 对，
0: 啊，咱郭建中俱乐部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，
1: 讲过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。
1: 各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。
0: 对。
1: 啊，若买两罐吼，加拉加起有四千块，啊，咱都一下这磷虾油啦，吼、嗯哦、一口松啦，吼、嗯、啊，这拢要送给朋友呢，
0: 我
1: 恁选择。
0: 啊，恁咧讲磷虾油，磷虾油，啊，干咱咧听着那样，你唔知讲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南极甲北极吼，伊安尼几年冬天拢结冰啦，啊，迄、那个所在。诶，鱼啊，虾啊，这中间你讲，
1: 各有法度生存。
0: 系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所以咱唔只提供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啊，甲这个诶，这有虾红素，
1: 嗯，
0: 伊内底就是 EPA、DHA， 对着咱的脑、甲咱的血管拢做帮助的。
1: 嗯，
0: 但是你也看得出嘛，然后哇，这虾红素啦、啊磷虾油啦，即马拢开始咧广告啊。啊，咱这主炸，咱就提来咧巩固啊。
1: 嗯。
0: 无俗呢，一下清人呢。
1: 嗯。
0: 买两下，搁加一下。哦。
1: 对。
0: 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。
0: 妈妈，我呀真勇敢。

0: 诶，这个歌，妈妈我也真勇敢。
1: 嗯。
0: 诶，真好听啦！真难道听上吼，听到这样，伊拢会这个哦，啊，这款老歌真怀念。
1: 听未新啊咧。
0: 听未新。
1: 嗯哼。
0: 哎呀。
1: 嗯。
0: 一报纸甲看看吼，迄、哦那个中东的战争安尼吼，迄伊人伊就是油足多啦，啊，搁一个国家搁偌大哩阵，啊，迄油吼，拢从啊再过中国大陆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毋只油遐多，再过中国大陆，啊，中国大陆好霸相迎哦，飞行机拢嘛安尼飞来飞去安尼，哎呀，啊，伊人。现在要叫说、啊、你美国这样给我炸到这样外国时装、哦啊、你就要陪我、
1: 嗯
0: 啊、美国才没在休了你、欸、美国才
1: 川普不肯了对
0: 吧、欸、我才说
1: 战争哪有在索赔
0: 他说
1: 战、啊、来战去、啊、你要陪我我也要陪你
0: 我一人、啊、叫我这样世界这样外国时装这样、哦
1: 嗯
0: 啊、要叫他陪上这样、
1: 嗯
0: 啊、川普说没有、欸、我都怕你个赔，你倒啊！我
1: 个赔你，
0: 我
1: 安尼我唔要加加加，
0: 哎、
1: 欸，
0: 对啊！
1: 我该怕要创啥？
0: 哇，真难嘞！
1: 该怕怕个赔你，
0: 安尼正个未衰，你中间咯，这油拢会起价，你知无？
1: 嗯，当然啊，我物价上涨啊，
0: 对啊，
1: 对啊，
0: 这
1: 大行拢起啊，
0: 油那起价，啊不住就波动啊，
1: 嗯，
0: 啊但是咱政府即嘛吼，压掉个啦，哦，尽量是咱。买完咧气上悬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若石油起起来这种间哦，万不能拢起价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爱就来啦，
1: 嗯，
0: 迄、那个五年改造完，
1: 来广告，
0: 哎、欸，王太太，这差不多要起价哦，哎、欸，这差不多要起价哦，
1: 嗯，
0: 红星的五年改造完，
2: 来，我甲广告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无用。过度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星五年解毒丸，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哦，喙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。哦、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这个脏腑，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星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；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还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哦，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；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

0: 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的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，
1: 特工二号一空三空九一空空。
2: 红青黄连解毒丸哦，
1: 台北等来吃。
2: 只好会起价哦。
1: 有听讲要起价啦。
2: 哎呀哎呀，
1: 啊，当时要起吼，可能后一批吧。
2: 哦，对啦。
1: 后一批呐，来可能特别起啊。
2: 啊，
1: 所以讲有咧吃的朋友吼。啊，咱都不要咧食，咱就好啊，叫叫起来啦，安尼啦，
2: 哦，丢了，
1: 系啦，
2: 啊，
1: 这都是甲恁讲啊，无到时阵来起价吼，你讲哎，啊那形容价钱无同款，
2: 嗯，
1: 系啦，啊，就是安尼吼，啊，无清楚无了解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2: 是啊，红星黄连解毒丸真好，你知无？
1: 嗯，
2: 较袂遐生遐歹物安尼啦。
1: 北来较清气啊、哦！
2: 北来垃圾块清清的，
1: 嗯，
2: 火气也冲上拢个哩，兼清肝个兼解毒，
1: 嗯，
2: 哦，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呢。
1: 当然啦、
2: 啊，对啊。
1: 啊，不过你都唔知影讲啊，北来火咧大，
2: 对啊。
1: 因为你唔知啊，啊，
2: 等下
1: 等下我和你有感觉的时候，那火就足大呀。
2: 滚滚滚啊！
1: 哎呀哎呀！
2: 哦，
1: 嗯，
2: 哎，吹打吹过吹潮，哦，所以紧买顿来吃。红七五年解毒丸，哦，
1: 你都那常常咧熬夜无眠的人啦，哦啊，这个啉烧酒啦，哦啊，安尼伤过了，压力伤重，这拢爱食，因为吼、哦，这拢会形成咧咱这个火大，啊，就困未起，
2: 对吧？
1: 哦啊，歹困啊咧，
2: 产生其他的这个镜头出来，
1: 走出来，
2: 搿个生歹物啊。北来垃圾清清的，哦，
1: 嗯，
2: 你若无清哦，就对袂用的啦。哎呀，无清的这中间，就体内你看看嘛，结出来哦，哦，嘴大嘴高嘴臭，哎，拢来安尼。
1: 嗯，
2: 这五脏六腑的中间哦，中医就是讲，这个火的，那去对应这个五脏六腑去的这中间哦，
1: 变成病根啦，
2: 脾火啦大，食袂如意。
1: 脾火啊，
2: 气火啊。
1: 心火啊，心火啊，
2: 心火啊，
1: 肝火啊，
2: 放出来咧，定国国安咧，放未出来咧，啊，真艰苦。
1: 胃火啊，
2: 对啊，
1: 大肠火、小肠火啊，
2: 经常有咧食，啊，这拢没有。
1: 嗯，
2: 肠啊火啦，胃火啦，
1: 嗯，
2: 哦，拢家己安尼清清出来。
1: 对
2: 啊。啊，这皮肤病是小毛病，大麻烦哦。
1: 哦。
2: 你来对症下药哦。
1: 嗯。
2: 你来吃这個。红七五年解毒丸，
1: 对，
2: 电话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住本，
2: 孤情绵绵。

我来个讲句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吼、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？

0: 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阳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。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不通，啊肺不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不通，通就是不疼。风清的阳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，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。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不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阳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胃痛，吼、哦、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阳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阳筋骨，咱人吼、哦、食了这中间哦，拢难免的啦。
1: 对啊，骨头拢会退化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所以骨头爱要顾好啊。骨头你若顾不好，这中间吼、哦，啊人软咧袂爽快。
1: 嗯，
0: 啊最主要吼、哦，那痛都是袂疼啦，
1: 疼都袂痛啦。
0: 对啊，这条你迄路啊。总甲你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，
1: 嗯，
0: 哦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。风清的养筋骨，筋脉顿来吃，加减吃，讲一顿也无歹。你早暗甲吃十粒落，你中间哦，啊，就有一段时间你会感觉，哎、欸，啊，我身体哪安尼加吃用啊呢？
1: 嗯，
0: 当然有吃有效啊。
1: 这会大补咱的气血啦，滋阴养肺啊。自身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咱人若气血无够吼，当然就迄镜头就拢会走出来，
0: 嗯，
1: 啊，就退化足紧的安尼。所以哦，咱尤其是年岁愈济，啊，退化就愈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就爱大补咱的气血，迄气血若有够吼，精神就好安尼，啊，这個、营养就较会吸收啦。所以哦，骨头用几啊十年啊。吼、哦、啊！咱红星的养筋骨爱买顿来食，买顿来爱认真食。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，都搁顶来。啊，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、
0: 嗯，
1: 安全够有效。爱得爱认真食啦。你若讲安尼买顿安尼，都安尼三食四休困，当然伊就吸收就较慢啦。
0: 对啊，早暗你个食十粒，
1: 爱认真食。
0: 哦，啊，有一讲你感觉我要啊，哎、嗯，真正呢，我身体安尼加正用呢。
1: 爱下用啦，下用都无贵啦。
0: 嗯，照路用啦。哦，你无一个健康的身体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你钱也多啦，啊，通常嘛不好啊。
1: 哎呦，脚力、手力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无你若讲无小心手滑无掉啦，是脚无力去又软去啊，啊，跌倒吼就废去。
0: 对啊。
1: 跌倒吼，咱咧迄跌倒迄个所在受伤迄个所在吼，咧愈合会较慢。
0: 一、那个骨头受伤症吼，拢未安怎？啊，但是你拢一空一空，你唔知哩咧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但是你若跌倒之际的中间哦，就疼你个啾啾啾啊啦。
1: 对
0: 哦。哦，骨头受伤症唔是讲跌一摆断一摆哩咧。
1: 嗯。
0: 有时啊断了骨头渣，你知无？
1: 哦，你像讲台南有一个即六十二岁即姓李的查甫人哦。四十年前，伊有一件即大车祸。四十年前，伊阵当少年嘛，才二十几岁尔。啊，大车祸啊！大车祸吼、哦，伊个正边的脚床头，甲迄个膝盖迄个所在吼，啊，迄骨头拢断去。啊，迄、那个当时伊有接受即个手术的治疗，但是经过四十年了后吼、哦，哇！所以变作讲哦，你走路愈来愈无力，啊愈出力， 无力甲出力安尼啦，啊就变断底脚啦，
0: 啊就后遗症啊，
1: 后遗症，落尾已经痛甲挡袂掉吼，去找医生，医生讲哦，啊你这已经过用过四十年啊，你呐这万达来咧做治疗，
0: 嘿万倍啊，
1: 因为吼伊这受到咱这日常生活严重的影响啦，啊所以讲吼无法度已经。咪讲咩袂惊啦，怎啊变过去找医生？啊、医生怎啊个加重新个加即个开刀？吼、哦、啊，即、這个甲换人工诶，换人工诶，个加处理你诶做复健了后，
0: 啊、哇，
1: 就较快活，啊，无拢就咩袂惊。
0: 嗯，
1: 所以即医生有咧讲吼，伊讲你呐伫咧少年诶时阵有车祸啦、跌倒啦。哦，拢有可能成为即个日后，吼、哦，即、這個、关节的病变，吼、嗯哦、啊，随着年龄增加，迄、那个受伤的所在关节啊，可能拢会渐渐开始退化，甚至吼、哦、会引发迄个缺血性的坏死啊，
0: 嗯，
1: 造成吼迄痛，啊，搁走路的障碍，就变断底脚。啊，当地卡行路无方便，无大劲，佮痛个呢，哀哀叫安尼。所以讲，若安尼有感觉讲，你着捌跌倒过啦，吼车祸过啦，啊骨头去受伤，不管倒一搭受伤，你着是爱紧去佮找，等来找医生。
0: 嗯嗯。
1: 哦，迄复健嘛足重要诶，
0: 袂使
1: 家己讲啊，啊着即着医治骨伤啦，啊着安怎啦，那慢皮啊拢找借口。
0: 经常咱红气用筋骨筋买顿来吃啦。
1: 对，即马医学足发达嘞，啊，你治疗了后嘛是爱个即个保养啊，
0: 对吧？
1: 治疗好嘛是赶快爱保养啊，骨头爱讲。红气用
0: 筋骨，你都站吃十遍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嗯，
0: 直接个大阿麦变大，啊，有一天你会感觉喂，会好真正呢，我呢，身体啦骨头呢加吃用啊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红气用筋骨。
1: 金杯等来吃，
0: 一罐2000块，哦，有的讲哇，2000块我来去签牌哦，都签得个，签得个爽歪歪啊，
1: 哎
0: 呀，
1: 但是
0: 不你的身体变喏，
1: 对啊，
0: 哦，
1: 那不健康的身体，你签的牌有什么意义？
0: 对啊，
1: 嗯，2999-8692，2999-8692哈，不清楚，不了解。找了江小姐，顺忙。
0: 对，2999

0: 上君正瑞哈，
1: 嗯，
0: 朋友你会记哦，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欧米伽十二，
1: 嗯，
0: 调整咱的心理筋膜机能，啊，咱的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相当有帮助，
1: 可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。哦、
0: 啊，咱一粒哦，轻的，
1: 嗯，
0: 买两啊，
1: 上架
0: 好哩。
1: 对，
0: 啊，你若买咱的这产品有两种啊，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阮就安尼加一下好哩。
1: 对，
0: 这物件是作战的物件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电视即卖卖安尼广告安尼拍偌大安尼，哦，
1: 哎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无清楚无了解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5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铺啊，可爱榴莲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啊，今嘛要来考验双瓜。
1: 嗯，
0: 考验的电话是2999-8693。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啊，那要询问咱的产品吼，2999-8692。今嘛要和朋友考验上线点歌，好起床啊吼，来，我开关甲起落去。起床咯。来，你好。
2: 嘿，
1: 王太太。嘿，王太太，要听什么歌？
2: 细汉的东西。
1: 细汉的东西。
0: 哦。
1: 好。OK。好。好。来，你好。
3: 阿金。
1: 嘿。阿贵呀。
3: 你好。
1: 嘿。
3: 我阿贵呀。
1: 阿贵哈。
3: 啊。
1: 今天你要听什么歌？
3: 我本来人客，吉他托在咱古林遐，
1: 二
3: 道的人客要听，要听过去的老歌。何必旁人来说媒？
1: 何必旁人来说媒？
3: 嗯，
1: 何必旁人来说媒？好，
3: 嗯、
1: 好、
3: 啊。我要听红尘梦。
1: 红什么？
3: 红尘梦。
1: 红尘。
3: 来有哦。
1: 红尘梦哦。
3: 啊。
1: 红尘梦哦，
3: 啊，
1: 红尘梦，
3: 就迄个是迄个可以迄个老歌，阿舅因厝边的，哦，八十外，
1: 哦，八八十外，
3: 哦，
1: 何必旁人来说媒，
3: 啊，
1: 哦，阿、啊、你要红尘梦，
3: 我要迄、那个，不打嘛，甲你听，
1: 安尼吼，
3: 阿、啊
1: 啊、你要听红尘梦是，
3: 其他嘛就阮遐食菜拢伫遐咧听，拢咧听。
1: 嘿，唔敢甲恁
3: 点，
1: 哦，买啦，点歌都免客气。啊《红尘梦》是台语的吗？
3: 对啊，《红尘梦》台语的啊。
1: 台语的吼、
3: 哦，
1: 好，我等下再来找。哦、好 ，OK。
3: 谢谢、啊。
1: 好好好，
3: 先拜拜。
1: OK， 来，你好。
4: 问你啊。
1: 嗨。
4: 我听码头小编。
1: 码头小编。
4: 嘿。
1: 码头。
4: 哎，三点五啊，明天再。
1: 诶，明仔载哦，
4: 诶，
1: 明仔载什么歌？
4: 演的《望春风》。
1: 演的《望春风》哦。
4: 会使点未？
1: 哦，好啦。
4: 啊，
1: 你爱有听哦。
4: 好好好。
1: 嘿，
4: 谢谢哈。
1: 暗通困去啊。
4: 好好。
1: 好 ，OK。
4: 啊，
1: 好。来，你好。
5: 王姐啊，你好。
1: 嘿。
5: 我跟同学。
0: 好。
1: 嘿。
5: 点一条。累的往事，
1: 累的往
0: 事啊！
1: 这嘛故意的，
0: 啊，迄个李佩欣唱的啊。
1: 哦，累的往事，累的往事好，好。
5: 谢谢。
1: OK。好。
5: 拜拜。
1: 嗯。哇，落了。来哦，梁先生呐、啊，哈，累的往事。码头小编。来，你好，
6: 阿嫂，
1: 哎，阿玲好不？
0: 哎，
6: 亮哥，
0: 哎，
6: 嗯，
0: 好，
6: 我起来好，
1: 好起来，好起来哦。
6: 我起床，早就起床啊。
1: 唔系早，迄阵是阿未困。
6: 对
1: 啊。嗯，是阿未困啊呢。你嘛拢困啊过头嘛？
6: 无啦，我有当时去复健嘞，我若去复健，我都八点我就起来啊。
1: 哦，好好好。啊啊啊啊！搭个困一下回笼觉呢。
6: 嗯，诶，到时要再个那无
1: 啦。搁眯一下。
6: 回笼觉。
1: 嘿嘿嘿，对啦。
6: 嗯。
1: 啊，都拢安尼啦，困都困精神啊。
6: 那不是去复健，就是爱去看医生啦，去甲医生看看嘞。
1: 啊，看医生有健康无啦？
6: 对啊，
1: 看医生有健康无啦？哎呀，
6: 哎
1: 呀，安尼对啦，哎呀，阿杰要听什么歌？
6: 来听一个啊，《白鸽流浪三千里》。
0: 哦，好，《
1: 白鸽流浪》好。
6: 好
1: ，OK，
6: 谢谢哦，
1: 好，
6: 拜，
1: 好，搁播了，《流浪三千里》好。安尼 OK，
0: 嘿，安尼 OK 啊啦，
1: 无人，阵仔拢困去啊吼。
0: 嘿，有要搁入来，那无，
1: 无，阮就开关个。

0: 啊，饲啊，
1: 所以个禁掉。
0: 哎，
1: 哎呀哎呀，
0: 因为这开关拢爱饲来饲去
1: 啊。对啊。
0: 哎，
1: 啊，要提阮的产品会去找罗刚小姐哦。
0: 嘿。
1: 哦。
0: 对。2999-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细汉迄当时。

0: 所以喊迄当时吼，这王太太点播咧，来甲朋友介绍一下咱即款 EGF 青春胶囊吼。年岁啦较侪，啊面皮较薄的人，即卖人拢想较开啦，啊甲家己安尼保养个水水，吼啊这身体够健康，啊面也够水安尼吼，够春风。安尼出门咱都有面水啊咧，抹水水啊出门都有面水，吼。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。啊，咱若要保养这个皮肤，上重要头一项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。啊，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吼，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。亮丽光滑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，吼、哦。面洗好了，摕一粒啊，这 EGF 青春佳人吼，啊面安尼甲抹抹咧，按摩，吼、哦，含阿妈棍，吼、哦，拢甲抹抹咧。啊了呢，咱有一罐这珍珠霜，这珍珠霜吼、哦，一罐600，两罐1000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吼、哦，黑色素啦。啊，无面安尼尿闭吧吼，无好看。这两罐安尼甲配合抹落去吼，一段时间了后，伊就会感觉安尼面加加光洗，加加光洗，加加舒适安尼啦。啊，加加水安尼，加安尼哦，足金骨的安尼哦，家己照镜吼，就感觉讲这皮肤呐愈来愈水安尼。哦，啊，头毛啊啦，小安尼搁甲翘一下，哦，啊，口红小搁甲画一下，安尼就水落落啊啦，哦，唔免搁安尼抹啥物粉啊，迄拢免啊，安尼就省真济啊，哦，即、這个 EGF 青春胶囊，啊，你若要半大个犹太，加足会好个哦，吼，加足会好个吼，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啊，那买咱这个红青的永金骨啦、啊，红青的大光明啊，红青你解毒丸吼，啊是咱这個玻璃面烧散，这個、药品吼、哦，加来加去然后两罐，吼、哦、啊那咱这個红青你解毒丸是三罐，吼、哦，咱都一下这磷虾油要送恁，吼、哦，啊这磷虾油伊是来自高南极高浓度的这磷虾油，吼、哦。是红红较无同款哦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家你都知影吼，差真济哦，有欧米伽三啊，啊，佮有虾红素啊 ，DHA 吼、哦、，EPA 吼、哦，啊，这拢会帮助对咱这个脑啊、血管拢有帮助，佮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吼、哦，所以讲哦，这你看电视啦、报纸、杂志、网络哦，安尼广告干安尼足大安尼吼，咱其实咱这磷虾油伫咱在咱节目中足早都有啊，吼、哦，足早都有啊，啊，所以咱家吼咧卖吼，都较迄个价钱较还好啦，物件啦好用下用吼都袂贵啦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你若安尼钓钓啊下用来买一个吼，唔免啊买几堆吼。啊，等于个食袂起，食无感觉，安尼你就感觉讲哦，啊，这物件顿顿贵个，真麻烦哦，真麻烦安尼。啊，咱都有这个产品咧顾吼，啊就 OK 啦。啊，就是物件爱下用啦，那无下用，迄拢假的啦，吼、哦。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广告完毕。
1: 来，现在这个北京流浪三。

0: 白鸟流浪三千里，
1: 坐流浪啊！
0: 哎呀，流浪！
1: 无你拄啊讲流浪，我想恁两个坐流浪去流浪诶，坐流浪去流浪啊！
0: 白鸟流浪三千里，
1: 哎呀，恁嘛白趣味，嘛真趣味
0: 哦！红旗诶，红巾骨，
1: 红旗诶，大光明，
0: 红旗五年阶段完，
1: 到咱即个。建立台的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
0: EGF 青春胶囊
1: 金珠松、哦哦
0: 欸啊、少油啊少油啊
1: 嗯、
0: 哦、啊这少油啊真好哦诶你们少钱的人真多哦哦所以我们这款少油啊、哦、也消了我们比较好办的、哦、就是有效啊哦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了江小姐顺门
0: 对
1: 广告完毕
0: 这条那个码头小白

0: 这个朋友特别宣布这个挂客
1: 陈太太
0: 爱家讲要提供的产品哦，红青的永金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，
1: 隔离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0: 我讲红青五年阶段完哦，这真好的产品呢，
1: 当然了、哦，
0: 从北来的大沙来个清清的吼、哦，较袂生歹米啊，
1: 哦，较袂生东生西啊，
0: 清肝佮减解毒，哦，有些呢，嘴大嘴苦嘴臭这些朋友啊，红青五年阶段完都要紧买顿来吃，哦，会记讲坐罗岗小姐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过去大人就未开话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哎呀，到时个内外地拢在隆隆出吼。
1: 嘛是真困扰。
0: 嗯。哦，预防性给了治疗。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广告完毕。

0: 这条是这是往事哦。
1: 嗯。
0: 哎，这条歌真好听嘞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条歌较好听。
1: 哦。
0: 哎，这条新加坡的歌星所唱的吼。
1: 嗯。
0: 我说水仙。

0: 来，我刷了这个陈文兰唱的吼。
1: 嗯。
0: 不是陈文兰唱的，人儿不能留。嗯。

0: 这种老歌拢真好听哦。
1: 嗯，
0: 人儿不能留。哎，这国歌吼，嘛都要选择呢，未凊彩安尼放就好听呢。
1: 嗯，啊、什么歌嘛，同款啊。
0: 对啊。
1: 国语、台语、英语、日语，拢同款啊。
0: 对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哦。会记讲，红杏的养筋骨都买顿来吃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。
0: 啊，目睭的毛病，红杏的大光明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讲北岛来垃圾清清出来，
1: 解毒干胃。
0: 排咪啊，红杏五年解毒完，哦，较袂晓吹打、吹鼓、吹臭啦。伊这样呢，清肝佮兼解毒。哦。会记讲，红杏五年解毒完，伊只有青春胶囊，今日较无咧广告。明仔在即个咧加工、加强广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佮有迄、那个，诶、欸，迄、那个芝麻吧，啊，佮鱼能夹做伙啦，
1: 哎、欸，哦，蟹肉棒泥信，
0: 哦，丢啦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佮有咱个台湾养生梅啦，哦，啊，佮有笋肉酥啦、肉条啦，
1: 啊，佮有一口松、
0: 哦，对啊，
1: 欸、
0: 啊，这拢有氨基酸，哦，
1: 啊，佮有蛋白质，
0: 对啊，就上好啊。嗯送你的东西绝对都
1: 赞的啊，
0: 都做营养啊，
1: 都有营养够好吃。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对啊，时间广告完毕。
1: 嗯，
0: 哦，忘记啊，
1: 挂电中。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、啊、哦，
1: 再见，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，欢迎恁个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肯生肯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共吼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若礼拜一甲拜六，曾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吼。听了未歹，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共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吼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梁三桂百宝丸。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。

较早诶人讲，食油啊会放虾米，食巴拉讲放青子，啊食龙眼讲会放木耳，这就是咱人诶胃肠消化机能无好所产生诶俗语。事实上，若是胃肠真好，消化吸收诶功能真正常，食油啊会清火油，会帮助消化，佫会散肝郁，油啊皮佫会发肝。治感冒，佫会软化血管，佫会杀菌消肿，功用是有够多。啊，食芭乐对着糖尿病是真有帮助。芭乐叶、芭乐心，佫会当治脑塞，治疗糖尿病嘛有小可功效。啊，龙眼肉伊会当强心，治疗膀胱无力，治疗高尿。但是若是食伤过多，就会感觉胀气。有人写食伤多、伤少，反而流鼻血。龙眼籽原来会当治疗赤白带，龙眼花伊会当清心益智，增加抗体，使人长气寿。天下间的万物，若是会通用，这就是药，这就是宝贝。所以人伫咧讲，万里江山是母，含好一草一木都是宝。你甲看，有人香港卡，敢若用一碗皮，下药汤落去浸卡，连续逐天甲伊浸十分钟久，香港卡就来医好去。有人个囡仔吼，虚心难底，伊熬头抓尿，伊用龙眼肉落去炖米糕，逐天甲食半碗，膀胱就会有力，囡仔就袂搁再闪尿，袂搁头抓尿。老人若是熬闪尿尾，尿会禁袂调，龙眼肉。就去炖米糕，我那有效果。只是讲你的胃肠爱用，那是胃肠消化不好的人，那吃龙眼肉炖米糕，有时胃会胀疼。所以讲胃肠不好的人，袂使吃伤过多。人讲人若低性，就可以动机。啊，药物若是低性，就会当医病。以上讲给大家做参考。

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念的，曾经我们背起来啊，用读的读给您听、哦、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、啊、曾经文在这要过来讲故事给您听咯、啊、我们节目当中有在介绍两种产品，就是红娘三桂八宝丸一个这个辣滚草，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、哦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真好记，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，才希望您打电话来22886610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这个花莲吼，有一间这个租借综合病院啦。这间病院吼，设备啊完善。这间病院吼，造福万民。这间病院啊，是佛教徒甲一寡有善心、有爱心，而且个善男信女啊，而且个结晶就对。相信讲佛教的地主、三宝地主啊，对着花莲这间租借。租借病院吼，会使讲是大家非常的了解，甚至各位朋友，凡是你嘛是其中一位的会员都对啦。租借病院啊，伫花莲日日伫咧为患者伫咧治疗病，为辛苦病痛的人来伫咧医病啊，或一寡艰苦人会当脱离开到病痛的痛苦，因的功德啊实在是无量。租借综合病院的创办人正严法师，伊受到人人的敬仰，今仔日。我幸福人生的节目内，要来甲讲正严法师伊创办正租借病院的经过。这段经过啊，是事实摆在眼前的代志。个这段经过啊，充满了有佛家的这个慈悲心的着，以及这个爱心嘛呢。我那是一个弱女子，投入佛门了后的奋斗史。我即马就开始来甲讲这段的经过。个这段经过是真好听，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，大家报，大家赶紧收听。正严法师伊俗家的名叫做王金魂，伊是清水的人。伊民国26年3月24日出世的，伊今年有50多岁啊。个伊出世无外久啊，就和伊的阿叔收去做查某囝。伊的阿叔啊，家境是真好。伫方圆、台中、清水啊，以及潭子这个所在啊，拢总有电影院。讲起来吼，因的家境遐尼好，许多人阁正疼伊安尼，伊要哪会去出家呢？伊并唔是撇事，伊嘛无受到这个感情的打击得着。上界大的原因，正严法师啊，伊有天生的这个佛骨，伊对许多人是正友好。伫清水这个所在啊，人拢叫伊是一个孝女。伊帮忙伊个老母料理家事，佮帮忙着伊个老爸整理一寡电影院个工课。伊个出家，即有两种带动个原因。伊伫咧民国34年吼，迄个时阵啊，中日伫咧战争已经伫要结束啊。有一天啊，伊个老母煞胃痛，痛甲真厉害。检查个结果啊，讲是胃梗空，爱赶紧开刀手术才会好。迄个时阵啊，医药是真无发达咯。听着讲手术能力都敢那亲像吼判死刑同款，就是讲来一旦医好伊来讲啊，我那爱受到真痛苦的折磨，归去啊，落去食中药。正严法师啊，伊的俗名王金魂，伊跪伫个涂骹向天下愿，只要伊的老母的病那是会当好起来，伊甘愿吼。啊，这一几年的退休给伊的老母，一几年就是10年，各位。伊下关的迄一天开始吼，伊连连3天拢迷茫啊！伊望到空中啊，来一位穿白衣的仙女，摕一包药啊，给伊。伊就赶紧将迄包药啊，摕给伊的老母吃。连连3天啊，拢做同款的迷茫过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因老母的胃更空

并无亏多哦，啊，怎安尼伊好去呢？这是孝利啊，伊个孝心来感动天地哥。佛祖的慈悲，对迄个时阵呐，伊时常都去庙寺进香，听师父讲经说法都对。可是人生的路途上啊，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大的苦海。伫咧民国49年的时阵，有一天啊，伊个老爸伫咧公司伫咧上班，突然间说话头壳伫咧疼。过去伊老爸啊，血压时常会压悬，有高血压的这个记录都对，伊就赶紧叫医生啊来量血压兼注射。经过无偌久了后吼，血压降落来也久，伊就赶紧叫车将伊个老爸啊送返去厝里都对。可是到厝的时阵呐，因个老爸煞未行，伊将老爸改扶到眠床的时阵，因老爸已经未讲话了，伊赶紧阁叫医生来。医生摇头讲无救啊，那卖甲伊刷叮当，因老爸的病有可能就会救。即阵因脑溢血无望啊个，因老爸无交代甲半句的遗言，就安尼来离开世间啦。孝利王阴魂伊正自责，伊若卖将老爸请车送转来，因老爸啊有可能会活。伊时时伫咧啼哭。伊日日伫咧伤心过，伊一直伫咧想，伊个老爸即阵是去伫咧啥物所在呢？伊阿嬷看到伊遐尼伤心吼，就问神，要问看因老爸即阵是去伫咧啥物所在，是毋是真艰苦未？神明父亲的祈祷讲，因老爸即阵关伫咧王师城。孝利王金魂听到安尼啊，心肝拢总脆去啊！较早木莲救母伫王师城将伊个老母救出来，但是伊毋是木莲，伊是要安怎样会当将老爸救出来呢？伊去寺庙诶，请示师父，有时师父无讲话，就摕一本书互看。这本书叫做《改革科仪》，伊正认真伫咧看这本书，可是这本书并无哈多通使伊有啥物方法。最后的结论啊，只是讲人一定会死。伊无法度通救伊老爸，伊只痛苦。一直到有一天啊，伊一个朋友出现啊，因迄个朋友吼、叫伊啊去庙寺的所在念梁红宝忏，才有法度通解救到伊老爸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伊逐天拢去庙寺的念梁红宝忏过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伊就问师父讲：“师父啊，什么款的女人上加会幸福？”迄、那个师父甲伊讲：“会当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，女人上加幸福。”伊想真久哦，伊逐天嘛拢赶菜篮去菜市啊伫咧买菜，可是伊并无感觉幸福。迄、那个师父甲伊讲：“你回去了后，再个好好啊落去熬，熬真久熬出来了。”一旦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，女人表示讲伊有温暖的家庭，伊有一个经济力，伊一旦友好公婆，一旦照顾红菜，一旦疼惜主理，伊一旦付出着女人的爱心来和这个家庭啊，一旦和这个家庭幸福。女人是一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人，是一个主妇国。这个时阵的王金魂伊想讲。一个女人那是一旦将爱家庭的爱心推展到社会啊。来爱众生，这敢是阿更加幸福、较有意义的，因为伊有这种菩萨的心肠，伊决心投入佛门，一生向佛过。伊想要透过着佛法，做一番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众生啊有贡献的这个事业啊。伊想要出家啊，可是伊想到伊的老母，老母一定唔允准伊出家。伊为着这个问题啊，伊考虑真久，搁再真久。伊想讲，厝人是好嘅人，老母嘅生活费、食穿用一定都拢袂客欠着。伊偷偷呢，就离开去出家了。个，伊走去台北设置嘅一间精神院出家，但是经过三天了后，伊嘅老母啊，约到位啊，就着。伊唔甘让老母伤心嘛，伊只好啊，去对伊嘅老母佫倒转去个。可是伊嘅心肝内拢想讲。伊都爱安怎做，因老母才会温准伊去出家呢？就是许多人疼囝，唔甘让查某囝去受苦刑、食苦菜。何况厝人是好家人，要更加啥物款的红菜嘛拢有啊！有时时间伫咧过真紧，一年搁再过去啊！久伫咧民国50年的有一天，王金魂伊收到
谭主朱分师有。

一位师父对伊真好，伊真久啊无去看迄位师父啊，伊专程啊要来探主啊看朋友。伊来到朱魂师的时阵啊，朱魂师的师父啊拄拄啊好拢伫咧无闲，迄个时阵啊拄好伫咧收冬，大家啊拢落田家己伫咧挂吉条啊。有真侪出家人，拢是修苦行的，拢自力更生，无爱接受着人的供养就对。伊将社会人士啊赞助的钱，拢留起来起庙寺做善事。日日家己所食一寡伙食，我那爱靠家己赚。参像朱魂师，都家己有地瓜园、都菜园咯。王金魂伊看到伊的好朋友伫咧挂地瓜，伊往那落菜带倒挂地瓜。迄、那个师就问讲：你看到出家人遐尼啊艰苦，敢还阁想要出家心？王金魂伊讲：我若是出家，我要修苦行、食苦菜，我要将佛家的爱心啊，要来贡献予社会。迄、那个师父讲：你看要去倒位啊出家，我就陪你去。有时两个人三讲四讲啊，决心要离开故乡，去他乡外里，要来修苦行果。两个人来到潭主啊，搁再搬三轮车啊，来到台中车头。迄、那个师父就讲：啊，咱即马要上北，还是要落南呢？王金魂伊讲：咱的去处交予佛祖去处理。那是上北的车帮大仙教，咱就上北；那是落南的车帮大仙教，啊，咱就落南。结果啊，罗南的车帮大仙到位了。伊两个人自安尼啊，坐罗南的车来到高雄了，搁再转车来到台东。因来台东的理由是因为走路很路好。另外一方面啊，就是迄个师傅伫台东有一个兄哥就对啦。因这路车娘娘都当着一位王金魂因老爸过去的这个好朋友，王金魂爱叫伊阿伯哥。迄、那个阿伯啊，看到王金魂讲：“啊，你来台东，你妈妈知影无哈？你是一个孝女，千万唔通做出着懵懂的代志。你去年离家出走，这件代志我有哪知？这个时阵的王金魂，伊是感觉真歹势，面啊拢红起来啊！哥，伊讲阿伯阿伯，阮是来台东佚佗的啦。迄、那个阿伯骑一台奥多麦走啊！王金魂伊感觉台东的庙事，伊无哈多通阁住落去啊，免偌久，伊老母一定会阁到到位个。有时两个人阁再坐车去到这个洛雅。伫民国五十年的时阵，台东洛雅这个所在是非常的浓旺。这个所在啊，有一间神社，这间神社呢是较早日本人所建设的，即马变成花莲朱慧江的分坛。这间分坛是王母娘娘庙真水景，山顶的所在风景虽然是真水，可是啊，这个所在吼无水，啊个无电费安尼。这个所在吼是正港啊修苦行的这个所在个。有时两个人住安尼啊，就住伫咧遐来修苦行，捡野菜、捡番薯来伫咧修行。因住伫咧遐大约住差不多两个月个，天气渐渐已经凉凉啊，山顶是特别凉凉个。因两个人啊，敢若有三领，而且个出家三年尔，衣衫是单薄。伫这个时阵的王金魂，伊阿哥也未下发为尼，伊身穿这个尼师的衫，都好穿像是拄拄打火一个女技师同款。有一天，迄个师傅伊破病啊，胃是痛甲真厉害。伫山顶伫咧修苦行，食野菜、捡番薯、捡土豆。连一出出来油草都拢总无食着，免讲胃嘛扛袂起，胃一定会疼过。王金魂伊想讲，那无食油袂使，爱落山来去买一出出来土豆油。可是啊，两个人要落山的时阵，才想讲大海啊大海啊，两个人拢无钱。王金魂伊身躯有一条金链啊，伊就用迄条金链啊，先共借300块，然后啊。到落山吼去买一罐便油啊，先煞买一罐土豆油。迄一天啊，因撞到好朋友咯，朋友就请因食一顿白米饭啊。两个外月啊，无食到白米饭啊，因感觉白米饭是安尼香空空，搁再讲讲香哦。这个时阵，迄个师傅讲：“你有想要倒转去无？”王金魂伊抓迄个师傅看一个讲：“啊，你身体无好，你会使倒去，啊，我无爱倒去。”我一定要完成我的心愿。迄、那个师父听听你讲，你若是无爱回去吼，我只好陪伴你，咱同甘共苦。
在他们两个人坐车要回去鹿野山顶的

时阵啊，因伫咧车内拄撞到一个真奇怪的人。这个人甲因讲，多兰山这个所在啊，有神仙出现。不过这个所在啊，有真多的大蟒大蛇。山顶的所在啊，有一个石棚是真奇怪，看是一棚啊囝娘娘。普通时吼，只是用手撑会入去尔。不过啊，恁若是有诚心要见神仙，就是较大块的人都有较多通入去。恁有想要去无？有想要见识一下无？恁若是有想要去，我就带恁来去。因两个人是真好奇，山顶有神仙，有奇怪石棚，这无看失去机会啊！有是三个人啊，就安尼向多兰山出发过。多兰山是无车通坐，都爱用行的啦，爱过潦水过过溪哩。溪水啊是够行情哦，因足足啊行差不多十外点钟久，才到这个多兰山的山顶。原来不是神仙，是两个人伫咧山顶，伫咧半修行半挽油草，所看到的石壁嘛无哈多通入去。因伫咧山顶的草料啊，就待一暝。然后各用行回来台东，阁到台东的时阵啊，迄、那个师傅的兄哥讲，恁归去啊，去日本的清觉寺修行啦，恁的粮食啊，我逐个月拢会甲恁款去。

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就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学了个特质。哎呦，真是是啊！你吼真老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哇、欸哦，你真认识哦！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咧，讲不影啦，不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爱卖药啊，啊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一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同夹夹，你着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，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哩吼，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。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迄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。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若这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。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。计效有较俗吼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块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，2288

做回去，伊要求到伊个老母都爱互伊出家，伊个老母啊无法度啊，但是啊，愈想是愈伤心，伊个老母用哭的一路就安尼哭回去方圆阁。王金魂虽然是内心真艰苦，可是啊，伊一心向佛的心是真坚定阁。伊伫个一年的中间，伊去过玉帝的玉泉寺，我那去花莲的东靖寺，伫花莲。当政师的时阵啊，伊熟悉着苦聪明、苦劳技术高，苦劳技术伫佛教的辈分是往哪正悬，所以相信讲各位真侪即个师父法师吼啊，包括真侪即个较有修行的即个技术啊，当然大家对着这位老先生呢啊，往哪非常的了解得着。苦劳技术啊，伫咧秀纳乡即个所在啊，有起一间即个普明寺，服侍着即个地藏王菩萨。王金魂迄个时阵，则阁拜苦聪明为师，暂时待伫咧秀纳乡普明寺阁。伫咧民国五十二年的时阵，差不多三月时阵吼，台北啊林济寺要开坛团戒阁。这个时阵啊，王金魂伊才正式啊拜着林济寺的主持白胜长老为师。各位朋友，白胜长老伫佛教界呢，我那真出名。就是即马呢，已经完结了。伫完结的迄年，也正多是曾建文开始皈依的迄个月，也就是伫咧燕山后边吼，燕山后边迄间林济寺啦。也后来吼，这位王金魂呢，伊就安尼正式拜着白胜长老啊为师得着。迄个时阵就正式啊来下法为尼，好一个法号，或者上净下严。净严法师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到身体勇气气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会晕会眩的啦，要吃较会交流的啦，要吃迄啰油脂较无好的啦。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浸保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。人民讲曾建文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？有的人拢要买等于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较差真多哦，几乎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，嘴边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。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龙三龟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、哦。啊，外口有帮。

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龟百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，吼、哦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，吼、哦，你都一摆吼、哦。食六粒至八粒，你若讲再过六十岁时阵吼，你甲食六粒；啊，若讲有七八十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八粒，啊，只有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凤阳三龟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二二六六。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龟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。行路会大步，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五百买给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诶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。哦，一罐才1800，啊，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，你吼、哦、一摆，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也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，2288661，直接提升跟文字文。

咱头先讲王金魂，伊伫咧民国52年3月时阵正式下发为年，佛号或者正严。正严法师，伊伫咧普明寺修行，伊逐天拢伫咧念《法华经》，逐个月拢写一遍《法华经》。有一天有一个顺官带一顶山包伫咧暗时啊正暗的时阵来找正严法师。顺官是真好咧，叫正严法师将所有的电火、灯火拢甲关掉。讲起来吼是非常的奇怪哦。正严法师修行的处顶会发火光呢，将电火甲关掉的时阵，火光吼火阿煞愈光啊。山包讲迄间厝有妖怪，逐日暗时啊拢会发火光。有时一群人都报顺官要来抓妖怪都着，结果啊是正严法师，伊并唔是妖怪。一个出家人修行的所在就对，厝顶会发火光。大家拢讲正严法师是一位化佛，不是普通的这个修行人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、啊，来普明寺的人是愈来愈多，香火是加正旺盛。就是正严法师，伫普明寺又下一个心愿，伊无爱接受着人的供养，伊无爱化缘，无爱修道。伊家己伫个路诶庙市做加工，做囡仔鞋啊，一双赚4元，一日会当做6双鞋啊，会当赚24元个。因俭俭啊用，一日若是无做工课，迄一工因就无爱食饭，因诶精神若是苦家，正讲是伫咧受苦行个。伫咧民国55年诶时阵啊，有一工正严法师，伊去枫林诶一间私人病院看一个朋友个，伊迄个朋友是胃出血。正严法师啊，伊伫咧病院要转去的时阵啊，伊看到病院的门骹口吼，涂骹有流真侪血，却是无看到流血的人。有时正严法师伊就问人讲：“啊，这是啥物人？奈流血流到遮尼侪呢？”其中啊，倒一个人讲：“啊，都拄只吼，有两个山包啦，跟一个富人人啦，对这个方便的山顶吼，安尼有哪行有哪行，行8点外钟久才行来到这个所在啦。”啊！这个山地富人人是流散啦，来到这吼人已经是昏迷了啦。确实吼，便宜的人讲手术费都要8000元啦。山包无遐尼啊侪钱，就安尼搁将迄个流散的富人人搁扛倒转去。可能迄个富人人是晕死的。有时正严法师一听到安尼，心肝是真艰苦。人甲人的中间，哪会到遐尼啊残酷无情呢？为着无8000元的保证金，一个活活的人都爱变成死人啊！有时正严法师。

伊回去普明寺了后，伊将这件代志啊来讲给大家听。有时正言法师伊讲，咱六个人对今仔日开始，无论如何爱加做一双囡仔鞋啊，一双四块，六双就24块，一个月咱就会当加赚720块，一年的当中咱就会当存8640块啊。有这8640块，咱就会当救一个人的性命。有时正言法师伊的信徒大约有30个，正言法师伊就向这30个的信徒讲：好事咱大家共加做。对明仔载开始吼，恁若是去菜市啊买菜，一天拢爱欠5角，一个月啊一个人对当欠15块啊。啊，若30个人一个月对当欠450块啊，一年的当中对当欠5400块啊。啊，若安尼，咱一年总共就有14040块啊，咱对当救两个人性命咯。有时正言法师吼，庙师内中有6个人，甲这30个信徒拢真有爱心，因开始就欠钱啊个。这30个信徒伫民国55年，伫咧2月19日迄一天开始呀、啊，伫咧菜市啊大门口的一间店面，甲吊一个钱筒啊。30个人啊，每一个人一天拢甲落5角银。这件代志啊，引起着规菜市啊人所有人的反应，每一个人拢真有爱心。只是啊，无人带动利益啊呢，无人将爱心啊，甲发扬光大利益啊，甲买啊呢，去买菜人啊，那是去菜市啊吼，拢主动啊，加入五角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到尾啊，这件爱心的运动啊，轰动全花莲市。这个民国55年3月24日的时阵，因成立佛教克难助济功德会咯。这个民国55年4月初的时阵啊。因就开始啊，伫咧救济人啊个。第一个被救济人是一位林老太太个，第二个人是得着青光眼需要开刀的富人人。因救济方法吼、哦，有分长期的救济，也甲这个紧急的救济。救济目标啊，是救人救彻底，唔是中途停手的哦。被救济人啊，大家拢非常的感激个。有的人拢会当重见光明，会当改变着一生坎坷的命运。组织功德会会员，伊就愈来愈多啊！个愈多人，就愈有力，钱就会存愈多。有时正言法师，则个多方面讲经，多方面提倡这个运动。伊嘛登去厝里啊，将伊的心愿来讲给伊老母听。伊讲伊想要办一间病院，来救济一款艰苦人、散赤人。伊的老母是感觉真欢喜。我啦，极力甲因查某囝支持，伊个老母啊，起头唔甘，予伊个查某囝去出镜。即嘛，伊感觉讲有即款大主大悲个查某囝吼，是伊个荣幸，是伊个福气啊啦。有时正言法师，伊一世界啊讲经，一世界啊提倡着即个运动，伊个会员呐煞遍布全省，经济力煞愈来愈大。到尾啊呢，伊伫咧花莲创办了佛教主治综合病院，救众生，度众生。这间病院啊，伫咧东部啊，发挥真大嘅功能哦，来解除着真侪破病人嘅艰苦。这间病院是全省注册功德会的这个会员爱心的这个结晶，用众人嘅爱心伫咧救众人。人讲，处于社会，重治社会，就是安尼啦。有时正言法师，伊今年才50多岁啊，伊为着救众生伫咧操心，伊讲经说法。伊提倡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爱心，人人都有爱心，只是被环境所逼，无发出来利益。有时正言法师，伊到目前为止啊，是安尼3比8，伊阁有心脏病一个，但是伊啊阁只是给一个传了这件工课个。有时真侪信徒啊，看到安尼，有人送磷酸互伊食，可是伊唔敢食，伊拢摕去互身体虚弱的老人，或者是破病人食。这款的爱心啊，这款的女性，这款的师父啊，确确实实实在是令人感动。莫怪组织功德会，伊会愈办愈好，会办到遐尼啊成功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敢是组织会会员之一？你那是组织会会员，我伫只代表所有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，甲你家里说一句多谢。有真侪人伊真想要做善事，可是伊唔知讲要安怎做。有人啊，想出了一个无关，你惊讲去互人骗去，结果煞无关出。当然啦、啊，这是社会上骗徒所造成的。

诶，骗徒啊，讲起来吼是罪大恶极，后日啊吼，因会受到恶报安尼。因为这骗徒呢，即使社会上的爱心嘛，煞无去过。过去啊，某一个公布人员骗人爱心的钱，结果伊的下场是啥款？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参像花莲朱志功德会，是摕社会上爱心的钱，伫咧救济人。开病院伫咧医治人的病，这种的善事会使做，一个月一百、两百、三百，甚至一千、两千、三千，看咱家己自己的能力，咱会使帮助因，啊，咱年久月深，咱的功德就完啊无量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以后若是有人去恁家讲伊是助济功德会会员，要来求你会当斗三工，第一爱来看证件是毋是确实。如果若确实的话，希望恁会当高抬贵手，人人发挥一点爱心咧，安尼就真正功德无量啊！我伫咧修行境界一本书，看到证严法师伊苦修的经过，伊创办了综合病院的爱心，互我感慨万千。我是一位主持人，却是一位五尺以上的男子汉。我伫咧社会上所做的工课是属于忝忝。我都支持正言法师的精神，伊的爱心真伟大。我希望咱人人拢会当支持伊的爱心。不过，即阵花莲主治综合病院因为患者过头多，开支原来过头大，那是拢无收钱的话，原来是维持袂久。所以讲，即阵同款原来有收费，甲一般的病院同款都着。除非有特别困难的人，经过着调查了后是事实，啊那安尼啊，就当享受着免费的治疗，或者是打一个犹太膏。正言法师，一心有余是力不足，众人要帮忙一个人，这是简单的代志；，也那是一个人要帮忙众人啊，都唔是遐尼啊简单个，尤其是长期间的工课，一间病院吼，我那爱请医生，请护士。吼、哦，爱药啊本，爱仪器安尼，就是王永庆的财力来讲，伊原来无哈多通，大家拢免费过。希望大家唔通曲解正言法师伊的本意过。一个玉女子，一个师傅娘娘，伊有哈多通做这款的大事业，确实是令人尊敬。我伫遮祝伊会当身体健康，伊的精神啊，都敢若亲像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
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，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？我即卖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啊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，气化佫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嗯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是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还、哎、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那你啊，膀胱会。

比较大，哦，啊，春节关怎样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火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哦，啊，脾胃火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火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叫你降火气的。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食大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放放的吼，搁会加费时啊。还有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好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嫩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坚持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袂臭，嘴子袂卡袂高，暗时爱加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。哦，哈出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，咱人上惊火气，吼、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，吼、哦，肝迄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诶。青草啊，天然诶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吼、哦，三盒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吼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。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，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，早起卡、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敲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留名。哦，真紧啊！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